0: 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1: 对方。
0: 然后好像又没把那变成 16 的 item。
1: Location 16 in Athens.
0: If I'm not 16 in Athens, I'm 16 in Athens.